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15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871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236米，上饶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206国道的由东北向西南拥堵651米。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各位地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南赣中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也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很多年轻人啊会觉得身体健康就会选择停缴医保了，殊不知呢这个操作暗藏着巨大风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保办主管药师刘敏提醒，医保断缴之后呢，重新参保会有3个月的报销等待期，连续参保年份可能也会清零，大病保险报销额度也会重置，所以呢，轻易不要随便的去停缴医保，每年呢按时连续参保缴费，要为健康上一份安心保险。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之道啊，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咱们去医院看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过这个垃圾桶的颜色它有不同，除了常见的这种黑色垃圾桶，还有一种非常醒目的明黄色的垃圾桶，上面一般会印着医疗废物和生物危害的这个标识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黄桶，它装的呢可不是普通垃圾，而是可能带有感染性、病毒性的危险分子。那到底什么算是这个医疗废物呢？简单来说啊，像沾了血的棉签、纱布、用过的口罩、手套，还有打针用的针头，这些啊都是属于医疗废物。它们呢是要是混进了这个生活垃圾，不仅会污染环境，还可能会传播疾病，甚至呢还可能扎伤清洁工人，风险是特别大的啊。所以说咱们在医院扔垃圾的时候呢，一定要分清，你像那种矿泉水瓶啊、包装纸啊这一类普通垃圾，你可以扔进黑色的其他垃圾桶里，然后用过的棉签、纱布、针头等等，一定要扔进这个黄色的医疗废物桶里面啊。那很多人说那在家里怎么办呢？比如说像有一些什么过期

0: 药品啊，糖尿病人用的这个胰岛素的针头啊，或者是换药沾了血的一些敷料，这个真不能随手丢进什么厨房垃圾桶啊，或者什么房间垃圾桶里。过期的药品呢，你可以送到社区的这个药品回收点，或者是投进有害垃圾桶。然后像针头、采血针这一类锐器，最好你就要装进这个矿泉水瓶等等这种硬壳的容器里面去封好，要防止它扎伤别人嘛。然后沾了血迹脓液的这个棉签纱布啊，最好也用单独的袋子给它密封好，再丢到垃圾桶里面。总之大家记得，医疗废物啊真不是小事儿，要分类投放，妥善处理，这样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守护大家的环境和安全嘛。咱们每个人呢都最好是多留一份心，公共卫生咱们就会多出一份保障了。
1: 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你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出行问题，有任何生活方面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啊，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8:40之前来拨打帮忙热线88330011 88330022，还在为您继续开通。不方便打接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要反映的问题呢，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里面都是可以的啊。那我们也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如果说你想暑假呀还想要出去玩，咱们这条贵州全新上线的这个路线也别错过了，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车玩团，都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大家可以抓住暑假的尾巴来一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而且不用凌晨早起赶路啊什么的啊，每天都是9点从容出发。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车，座椅呢更加宽敞，还可以平躺，还配了充电接口，让旅途可以更加的舒适。那另外呢，像这个贵州的王牌景点啊，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这些都有啊。住宿也给大家升级了，3晚携程4钻的酒店，还有1晚呢是住在西江特色的这个苗寨的客栈里。夜幕可以看到万家灯火，很漂亮。那还有贵州的地道特色美食了，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大家体验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糍粑一份，赠送了大家这个苗阜旅拍的优惠券啊。如果想在那边做这个换装旅拍的，也可以来啊去拍照，这边会给大家比较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那两人同行的话呢，在报名费上还可以立减100。我们给大家先说一下价格啊，8月21号到31号，就是八月的最后这10天。成人价格是只需要3080啊，出发日期哈，在这个时间呢，成人价格是3080。然后如果说您是想要在9月初出发的话，9月1号到25号的价格，成人价格是2980，更划算了啊！而且是包含您往返高铁票啊、住宿啊、吃饭啊、然后玩啊、景区门票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划算。如果你就是说不带家里正在上学的孩子一块出去，带家里老人，或者是想给老人单独报名，9月份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而且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可以在我们刚刚说到价格基础之上再减200。两人同行立减100啊，反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去贵州，现在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可以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啊，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了。那黄果树大瀑布可以感受一下瀑布喷涌而下的这种磅礴，然后穿行水帘洞邂逅水雾跟彩虹，去荔波小溪口呢踏入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看翡翠般的流水流淌在山间，然后西江千户苗寨等到夜幕降临，万家灯火铺满群山的感觉啊，真的只有这边才能够看得到。然后除了我们常规团之外啊，如果你想给家里人报这种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的，也都可以详询客服，有多条线路可以选择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来做进一步的了解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了。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今天道路路面出行路况。那么本来啊，半个小时之前啊，这咱们对今天的路况还充满乐观啊，这今天早间行车状态还是稳保良好啊，这个出行的都南一环啊、东一环啊，其实高架桥面的行车状态都没有超过咱们的预期。但前湖快速路今天啊，前湖互通这很明显就是目前的堵车格局，它不是平常的这样的一个车流的聚拢了啊，是前湖互通立交。前湖快速路从新建湾里方向过来进城的车流呢，遭遇到事故影响啊，现在明显出现了 超过以往的这个排长队啊。那现在的话这个车流甚至都快排到新月湖这边来了。那希望大家保持注意，前湖快速路现在往红谷潭的方向来走，因为事故影响，往前湖互通，往丰盛快速路西一环会遭遇到堵车干扰。那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通行路段，沿江快速路的车流也有增长，主要是沿江快速路进红谷隧道的地方开启了排队啊。当然了，目前红谷潭的核心区、老城区的主干道啊，这些大家的这个目的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行的倒是没太大的难题，那行车状态继续保持良好。西一环的丰盛快速路，还有北一环英雄大桥呢，也没太大的问题。二环线就更别提了啊，现在通行一片畅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啊，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再刷新一下地市的路况。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4: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要向咱们反馈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分享。当然今天的这个节目互动话题啊，也在和大家持续的聊。我们看到微信群里面其实好多群里也开始聊起来了，就是出去旅游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卡留念。因为我们前面就是有给大家说了这个话题的背景，就是咱们现在在南昌啊，像滕王阁啊、万寿宫啊，这两大核心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商圈旁边的那个什么汉服妆造啊、旅拍啊，已经是集聚成型了。很多就是那个旅拍的门店啊，他们生意都特别的好。然后现在的这个旅拍服务率哈，已经是非常之高了。那其实说到这个出去旅拍，不单单是在南昌，各个地方都有啊。然后这个美少女就说了，她目前还没有体验过这个妆造旅拍呢。就是如果是喜欢留下自己美美照片的，真的可以下次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你对那个地方的景色觉得特别漂亮，就换套衣服更加贴合当地的那种风景的，可以去试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体现啊，把你拍得好看漂亮，对吧？然后呢给你画一套就是很精致的这个妆容，配上那样的服装，拍出来的照片确实很不一样。而且每个地方风景不同啊，你可能穿的那个服装风格可能要不就都是那种古代的服饰啊，但是感觉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啊。另外这个朱先生说啊，他说福建长汀古城那边全程都是妆造旅拍的，福建那边真的很多。而且福建那边很多，其实包括很多海边，我之前去海南也看到过，就是那种做簪花的哪怕就是不是在福建那边，其实最开始簪花好像确实是从福建那边开始的，泉州那一块嘛。然后他们还有什么什么小娘惹的那种服饰等等啊，也挺漂亮的啊。这个就是跟那种什么汉服啊风格又不太一样，所以你到当地去拍到当地的那种风景，配合上贴合的这种服饰，是吧，就感觉还是很不同的这种旅游的体验啊，确实情绪价值就在这儿了。当然啊，也确实最多朋友给我回复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出去旅游用什么方式打卡留念。好几个人都说了冰箱贴，冰箱贴我也是会，我基本上感觉好像出去旅游能够打卡留念的方式我都会去做啊，就是感觉什么呢，来都来了是吧，总得体验一下嘛。然后除了这个出去玩的话题啊，咱们在本地的朋友今天在群里面聊的最多的就是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的天气啊，因为今天早上我出门6点多钟的时候，看到路上也是那种，云层挺厚的，然后空气当中啊，因为凌晨的时候下过一场雨，所以你就感觉那个空气是潮潮湿湿的，又闷又没有风。然后今天啊，就是给我们拍来了照片的几位朋友，包括我们平南人生。包括我们32群有朋友拍来了这个照片，就是看到这个外面啊乌云密布的，乌云压顶的那种感觉，很有压迫感啊。然后这个大家如果说碰到了已经有局部在下雨、下大雨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啊。然后接着在市区开车，那个双闪别乱开啊。如果说雨特别大，你看那个雾灯 啊，能找到的话，有些车它是有那个雨雾灯模式的，就是它会有个专门下雨的那个标识，你可以开启那个灯光，相对来说穿透力会更好。然后就记得慢一点，跟前车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早高峰别着急，咱们安全第一啊。更多的出行路况呢，要向咱们反馈的，大家也可以在8:40之前来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在大家通讯留言也是 OK 的。那啊，还有小王子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内容，他说标志性的地标或者是网红打卡点拍照留念嘛，啊，就是出去旅游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卡，就是去标志性的地标，虽然人多，但咱们还是要挤过去，要拍一个照留念一下，毕竟我来了这了啊，我要留个纪念，对不对？留下我自己的身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回去以后翻一翻这个照片，发现哎，我的足迹已经遍布过这么

0: 多地方了啊，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留下我们的这个照片啊，是吧，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打卡留念，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出去玩啊，想要带一些方便的这个东西，我们像一些这个便携装的洗面奶呀、舒服的鞋子啊，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啦。如果你正好有这样的一个购物的需求，不要错过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咯，因为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还是有开业新开张的这样一个福利在的，鲤鱼七夕的活动也给大家多延续了几天啊，现在是三重好礼继续，非常的给力，单笔实付满777块钱可以立减77，这个活动是全场通用，也就是说你越买越划算，然后满减呢也还剩下最后三天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参与。同时咱们这个七夕特惠专区现在也还有啊专属的这个折扣，专区内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还有香水啊、鞋服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那说到鞋子，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咱们这个鬼冢虎的绑带款鞋子了，而且他们家一脚蹬款咱们两款全部都有，一共是有23种的配色，你可以随便挑啊，今年款的也有，然后特别一些的这个颜色也有，官网呢起码都是800多块钱一双起，因为它的基础款本身就要卖到800多，然后你更别说那一些更特别一些的这种款式，它都是1-2千块钱的。但是咱们今天啊这23款的配色，干胶优品商城日常价格是369，本身已经非常划算了，但是现在还能叠加开业和七夕节的一个礼遇，77折和满减福利之后284.13块一双，而且是奥莱仓直发，有品质保障，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正好想买一双舒服又好看的鞋子，鬼冢虎真的值得拥有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抢购了。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鬼冢虎的鞋子呢，它是在整个的鞋面上的设计就非常的柔软舒适，包括鞋底，你别看它底薄啊，但是它穿起来真的很软很舒服，对脚掌也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力，而且鞋垫上有很多的透气孔，你像夏天脚热啊，也穿久了不会闷汗。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一双万能百搭的鞋子哈，它经典的虎爪纹，复古潮流范儿直接拉满，你去搭配一些什么牛仔裤、小裙子、运动裤都可以，很百搭，颜值和实力双在线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抢购，今天啊叠加了咱们满减的福利之后呢，284.13块一双，可以赶紧去抢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了。当然啊，除了买鞋子的同时呢，也别忘记咱们还有便携装啊，中样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30毫升的。你要是说要出去旅游的话呢，带上这个到包里啊，可以带上飞机的那种，那也是更加方便一些的。日常价格这个中样本身也要卖到99，毕竟人家是香奈儿的洁面嘛。但是今天的秒杀福利价格是27.7，下一趴秒杀是在8:30，还剩下5分钟不到了，大家可以先蹲好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找到秒杀专区，秒杀一开始赶紧点进去抢就可以了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今天的秒杀价格是只要27.7，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蹲好准备抢购吧。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2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由新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1: 啊，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聚焦路况啊。那咱们之前讲到了钱湖快速路进钱湖互通，也就是去往西环的方向有事故，这个事故呢也很快得到解决啊。当然啊，这个事故积攒了一定车流，需要大家继续备好小心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早间高峰现在啊，这咱们周五的早间啊，行车路况一切都还不错。最大的这个需求啊，就是提防啊事故的发生啊，所以大家啊严防死守啊，路面上开车的时候打起精神，小心通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这个咱们意外的出行状况啊，或者是有任何交通建议，欢迎大家能都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1公里，赣州的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236米，上饶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38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7: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8: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7: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8: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7: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8: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7: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2: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的两部帮忙热线呢还在为大家继续开通，有任何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啊，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在出去旅行的时候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卡留念。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分享，当然路况也要关注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天气，每个区域吧，这个差别还挺大的。有的朋友拍的乌云密布的，有的朋友拍的那个晴空万里啊，这个云层呢就很美，就是稀稀疏疏的有一些的那种。但是下雨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Kid 说已经到单位了，然后平淡人生说他在的那个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Kitty 还说，他说就算是要下雨了，这几天上车就感觉跟蒸桑拿似的，得提前先开好空调，不然的话真的很闷热。然后 Ginger 说停在地下车库没有这种感觉，地下车库就是有些地下车库它的温度自然的比地面要凉很多啊。然后 Jin 说啊，早上洗脸，脸上都不知道是水还是汗，真的很闷热啊。然后还有朋友提醒我们路况啊，这个望三省闽浙赣他说在丰升快速路上有两车追上了，后车驾驶员开着车门在打电话呢，估计在处理这个事故对吧。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故能够快速撤离一下，因为今天早高峰事故不断啊，断断续续这边有一点那边有一点事故，然后但交警处理起来速度倒是还挺快的啊。总之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自己呢别疏忽大意啊，开车就专注到路面上。那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还有朋友跟我们说，19群的艾米莉亚说出去旅游用什么方式打卡留念，他说拍照。呵呵，这当然是换装拍呢，还是就是穿着我们自己喜欢的这种服装来拍呢啊，可以来说一下。漫画牛说集张册，哎，今天第一个提到，但是这一点其实也很火很重要，尤其是去逛一些那种展馆，因为现在大家出去旅游就喜欢到一个地方去找当地的那些什么博物馆啊展馆去逛一逛，然后集张册在那些展馆里面它都有，就比如说在每一个楼层啊或者每一个那个分区啊它都有专门的那个印章，你把那个章集满了，哎，也挺有意思哈。而且像我知道就是济南镇那个陶瓷博物馆，它还有那个集章拼图，就是拿一个大大的那个风景照片，它大概拆成这个9张，然后呢你去那个它那个陶瓷博物馆里面各个不同的分区门口集到那个印章之后呢，你再把它塞到那个袋子当中，它就可以拼成一张特别漂亮的风景图，然后又集满了9个章。哎，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集章册啊，这倒是提醒大家了。我估计还是有挺多朋友，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他们很喜欢去玩这个，就跟闯关集章似的啊。也确实是旅游当中一种很有纪念意义的体验啊。当然，这说到这个出去玩啊，现在其实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她很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去拍那种换装的旅拍。国风潮流蓬勃的兴起，文旅市场在持续的回暖，也催生出了全新的这个城市消费业态。那像现如今呢，这个汉服妆造、日常美妆造型、仪式感的妆容服务为核心的妆造经济，在咱们江西的省会南昌也可以说是快速的崛起了。从目前的这个滕王阁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文旅配套门店，到各大商圈的美妆工作室、线上的独立化妆师啊，妆造服务呢也是跳出传统这个旅游配套的单一属性啊，持续是渗透到了日常的消费场景当中，也成为了拉动城市新型消费、激活青年经济活力的一个新亮点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出去旅拍啊，很多朋友也会说我得随身携带着这个洗面奶， 啊，如果这个妆化的特别的隆重，是吧？待会我拍完照，我想出去玩一玩的话呢，又不想显得太浮夸啊，就需要这个洗面奶帮你及时的把脸上的妆容给它卸干净啊。那么如果说你想要买那种便携装的洗面奶，装到小包包里有非常合适的山茶花的洁面，今天30毫升一支，日常商城售价是要99，今天咱们在干胶优品商城秒杀价，只要27.7块就可以到手了啊！大家可以赶紧进商城干胶优品去选购下单，在秒杀专区找到它就可以了。下一趴秒杀是在9点钟啊，是在9点钟，咱们有品质保障的。然后如果说您收到商品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可以申请退款，我们商城的这个售后保障啊还是在线的，24小时客服都能够处理，及时找到客服申请退款，我们有放心购的一个权益啊。任何的东西有问题呢，您都可以直接退，放心退，然后是包邮退的。这个山茶花的洁面30毫升一支的，99块钱的日常价格，今天27.7块是给秒杀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要拍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了。现在商城里面的东西单笔实付满777还可以立减77，因为给大家多争取了，延长了几天咱们七夕节的一个专属的福利礼遇啊，相当于你越买越划算，而且七夕特惠专区的东西七夕折还能给大家再延续几天，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啊、鞋服等等，通通都是七夕折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都是回复1054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去看一看了啊。当然除了这个秒杀的东西之外呢，我们也有非常舒服的鞋子，也挺适合你出去旅游啊，要爬山啊、暴走啊什么的，逛吃逛吃啊，一双舒服的鞋子还是真的很重要，又要舒服又要好看又要出片，鬼冢虎必须拥有姓名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爆款休闲运动鞋，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都有，而且一共是有23种的配色可以随便调，经典款的配色也有啊，但是库存不多，库存有限嘛，大家可以赶紧去看一下。那么这双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日常价格是卖369，咱们今天商城礼遇七夕的活动，七夕折满减之后的活动价格是只要284.13块，而且这个价格是奥莱仓给您直发，品质是有保障的啊。而且你如果说这个鞋型不合适啊，款式不喜欢，颜色觉得没有挑到新坎上新趴上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直接去申请换货退货啊，这个售后无忧嘛。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了。那鬼冢虎他们家鞋子也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啊，鞋型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加充分的一个支撑，你别看它底薄，它对脚的支撑感脚感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说你想要下单呢，记得直接回复1054进商城就可以了啊。鞋垫上面有很多的透气孔，再加上它本身那个外观颜值就很万能百搭，经典的虎爪纹啊，复古潮流范儿直接拉满，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都很合适。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商城找到它就可以啦。七夕折的福利之后呢，只要284.13块就能拿到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啊，大家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4: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来到三刻钟啊，早间高峰已经度过了这个车流的上升期了啊，慢慢现在开始也要回归平静啊，开始收尾扫尾的工作了，所以现在的出行车流开始陆续的回归平静，红渡高架和英雄大桥啊环线一圈出行车流呢逐次降低啊，目前来看已经没有新的威胁啊，这从头至尾啊，红谷滩片区、老城区呢这个大的路口和路段啊，且通行都不太需要当心啊，行车状态呢持续维持良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地势路况吧。九江的庐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了318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56米，赣州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52米，206国道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23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67米，237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了718米，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7米。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6: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咱们的节目呢还在为大家继续的直播，大家出行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分享啊。当然今天已经是来到8月21号了，过完这个周，下一周呢就要进入到9月份了啊，很快。那下下周要将就进入到九月份，下周就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周了。那么如果说你想在暑期最后一周出去玩的，咱们也有这个新的路线啊，就是贵州，这也是我们今年暑期上新的一条全新的路线。去贵州的话呢，咱们也是把那边的必打卡精华景点全部都去游玩到。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多彩贵州的双高往返五日游，高铁往返啊。如果说你想要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来咨询一下，因为这一趟呢，我们是承诺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一价全含。如果有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这样子啊。给大家先说一下价格了，我们21号到30号期间出发的话，成人价格是3080。如果你想过了暑假之后出发啊，让爸妈去玩的，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价格是2980，5天啊，全包吃住行。然后会去到的地方呢，贵州的王牌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这几个地方都是暑假非常热门的景点啊。你如果说不提前规划好行程，很有可能就是买不到门票，或者是说你要到景点门口大排队啊。但是跟着团去就更加放心一些嘛，更加的丝滑，咱们进入景区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去贵州的，现在可以赶紧来咨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儿童价格会更加优惠的啊。然后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我们在刚刚说到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呢，两人同行是可以立减100的啊。然后如果说您家里是要给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报名的话，在刚刚的报名价格基础之上减了100之后再减200。啊，反正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啊！你看九月份出发3000都不要呢，反正名额有限啊，因为每个团最多就是收20个人左右。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啊，回复贵州就可以来咨询了。

然后还会赠送大家这个苗阜旅拍的优惠券，以及还有什么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一份糍粑呀什么的哈，反正精彩满满，这五天的行程啊，大家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当然啊，如果说大家想要自驾出去玩，这个好的车况哎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发现这个车子提速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的抖动，这些可能都是积碳造成的哦。汽车保养手册一般也有建议，有些车型它会要求你大概每20000公里左右要去检查清洗一下汽车油路的积碳的。那 4S 店呢，原来都是用打吊瓶的方式去洗啊，花的钱又多，风险还有啊，因为打吊瓶有可能洗不干净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隐藏的风险。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除碳抑碳剂铁锤三项啊，专门针对咱们油路积碳推出的一款产品，你只要把它加进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这些积碳给它软化溶解掉，然后里面添加的主要成分呢是 PEA 聚醚胺，它是能够有一个裂变溶解技术的，加进去之后呢，它途经了这个油路的积碳之后，它会帮你把那些积碳包裹住，然后把它软化掉啊，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清除效果很彻底。现在的活动价格也划算，原价168一套两瓶，现在的话呢，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啊选择4套跟5套，因为这两个套组的折扣力度更大，2套3套你也可以买回去尝尝鲜，先试一试啊。现在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总价是499，算下来单价都是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下单还会赠送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和香片啊这一些惊喜的这个赠品。所以大家如果想下单铁锤三项都可以放心去买。好多人听到4套5套说买这么多干嘛，它的质保期有5年，然后一般来说我们一年啊建议大家要用个1到2套的，你可以隔半年用一套，或者是过了一年之后连续去用2套4瓶这样子啊。记得每次加油一箱油兑一瓶铁锤三项这个比例啊，别加多了，我要你多加几次去加它，也是说下一箱油再去重复加一瓶，下一箱油再去重复加一瓶，因为你如果说隔的时间长了，你没洗过油路，它的积碳会更顽固，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让它软化溶解掉啊。所以铁锤三项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油车朋友来讲，开油车的朋友来说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常备的东西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你直接回复3，回复个数字3，就可以点击链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项了。8点55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在行车干道上面，东一环、北一环、南一环出行车辆都稳步回归了出行畅通，过江桥梁啊，这个今天的早间也挑不出毛病啊，行车状态一直保持到至少8-9分以上的一个行车状态啊，这个路况非常良好。所以说呢，环行一圈，今天可能就是在西环的前湖互动立交、前湖快速路过来的位置呢，今天早间稍有发挥失常啊，这咱们出现了一些事故影响，所以呢进程上有所耽搁啊。那目前虽然前湖互通的情况是解决了，但前湖互通的车流还得继续往前啊，到这个上班单位啊，这就在西环的怡远路互通啊这边下桥的点位啊出现车多，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目前九江市的31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320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48米，广宁县由西向南拥堵长达463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的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昌万公路由东向西拥堵是有363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另外，截止目前全省的高速方面的情况呢，G35济广高速的1105公庄加500米的锦英段万年西收费站至黄金埠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导致两辆小车和一辆小货车追尾事故，这一路段通行受阻，万年西入口已经封闭了，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其他的出行路线。其他的高速目前通行情况

0: 长。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全省33到35度，局地36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南、赣中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八月呢，也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啊，预防的关键就是在于勤洗手。饭前便后处理生鲜食材之后呢，一定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认真洗手。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很多的胃肠道感染都是病从口入，比如说诺如病毒、细菌性痢疾等等，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切断传播途径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提出将以制造业为主战场，引用牵引为主线，推进 AI 赋能新型的工业化，下一步将会统筹推进4项重点工作，加快智能芯片等核心技术攻关，落地魔术共振、具身智能实训等场景的应用，依托标准引领完善产业生态，开展伦理审查先导行动，完善安全治理相关机制。发展改革委召开了6张网的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还有新一代的通信网2+3+N 的协调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凝聚多方合力，推进重大项目提速建设。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算力相关的企业参会，并且做交流发言。近日呢，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正式发布。该标准由我国专家牵头，联合日本、荷兰、法国、印度、委内瑞拉等多国专家共同研制，为全球钢铁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互联互通的通用的技术底座。 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部署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出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改革，强化区域总额管理，推动 DRG DIP 的付费融合，异地住院纳入到病种付费，探索长期住院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了，到9:1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啊？我们有请林可。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交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礼遇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

0: 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是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54就可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在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成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工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网

0: 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1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来到9:46，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啊，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林可。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交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鲤鱼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0: 丽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 CV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纸，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是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1054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只知道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却不知道它是全国最神奇的变脸湖泊。别的湖泊常年水面稳定，鄱阳湖主打季节性两极分化，丰水期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枯水期直接缩水，湖面退去露出大片草原河床，边身万亩大草原。每年季节切换，湖泊秒变草洲湿地河道，景观反差超级震撼。这里还是全球顶级候鸟天堂，秋冬季节几十万只候鸟扎堆越冬，一半湖水一半草原，随季节自由切换。鄱阳湖绝对是江西最会整活的自然奇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偏大啊。截止目前呢，G35吉广高速的1105公庄+500米的锦云段万年溪收费站至黄金埠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导致两辆小车和一辆小货车追尾事故，在单道缓慢通行，万年溪入口已经封闭了，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目前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5度，目前实时气温31.1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27%，空气质量指数16优，感冒几率比较低啊，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来重点关注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上的

0: 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今年上半年营收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行业将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攻坚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领域，拓展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场景，实现技术向善与产业协同发展。海南持续高压整治旅游市场乱象，严打零付团费、强制消费、导游违规等等行为，上半年涉旅行社以及包括导游投诉1360件，同比下降 8.1%， 全省执法出动1.36万人次，查处多起违规案件，吊销多家旅行社的资质，当地落实放心游先行赔付，累计为游客挽回损失1105.74万元。深圳市安居集团旗下乐居安居乐域上线了租房平台乐租租平台呢，对租客实行零中介费，落实双重的房源核验，接入社会房东以及第三方公寓房源，重点覆盖城中村青年公寓。房东入住呢，可以享首年免费，补齐当地租房市场短板，着力构建透明无套路的租房环境。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民众筹划拼价出行、长线游、出境游预订提前升温，国内一线枢纽城市领跑出行榜单。受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式带动啊，长线的出境游搜索热度与订单同步上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呢，将会迎来双节机票的预订高峰。2026年江投集团赣江招商南昌赣江的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于赣江新区举行，根据发布会介绍，该赛事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 A 类的路跑赛事，仅设置半程马拉松组别，参赛规模2万人，将于11月1号上午7点30分在赣江新区正式开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段呢，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呢是要在今天为我们来分享什么样的产品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详细的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林可。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赣交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鲤鱼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的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赣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值是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啊，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

0: 007。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吴克烈。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带上属于她的沙吴克烈，
2: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1: 沙吴克烈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吴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3: 反正哈萨克少样吧，一个母猪就是八亿，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吴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1: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吴克烈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4: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伊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

0: 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
1: 这把老高他们肯定比咱们早知道领证的事儿。
2: 这有什么呀？这人家儿子在成都工作，这一结婚万一住咱家，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比跟老高他们多，那人家还不平衡呢。对吧？
1: 还有啊，你说高阳放弃清华选川大，哎，他俩是不是早恋呢？
2: 什么早恋？早不早恋？你闺女现在都算晚婚，我们要鼓励他们把日子过好。哎，我看呐，今天领结婚证这事儿，就是你闺女拿的主意。他们这个小家，以后就像咱们家，肯定是老婆说了算。
1: 我当年是恋爱脑，为了支持你的水利梦想，不惜放弃音乐学院留校的机会，追随你到了雅安。等安静上了中学，你调到水利厅，我早就回不了专业了，只能到区文化馆工作。对了，安静大学的专业宋老师当年可是我的大学同学，要说大学时的专业条件，我比他强多了。
2: 哎，那你怎么没说你因此嫁了我这个好夫婿呢？
1: 得了吧，我这辈子啊是认认真真犯了好多错，骂骂咧咧干了好多活，掏心掏肺，又总是得罪你们父女俩。
2: 何老师啊，你这话又是刷短句学的吧？哎呦，回来了！
1: 我去看看。
3: 安叔叔好，哎，干妈好。哎，
2: 荷花。
1: 哟，荷花呀，你这是打前站啊？
3: 我呀是蹭饭来了。安叔，干妈，你们今天所有的疑问都由我来负责解答。
2: 疑问？
3: 一。高阳安静今天办了大事，领证了，高不高兴？开不开心？哎呀，没有事先告知啊，是因为事出突然，他们有一个即将奔赴的新使命。
2: 新使命。
3: 二，你们说多巧啊，他俩接受组织派遣，即将奔赴雅安茶乡挂职。三，这好巧不巧，俩人挂职的地方啊紧挨着，而且安静去的村就是高阳父母的村。多好，有爹妈疼
2: 啊。
3: 四，他们有一年之约，一年挂职结束，他们在乡村办一场热闹的婚礼，值得憧憬吧。五，我来报信，他们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好，来到10:46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带大家来分享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林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七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胶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鲤鱼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

0: 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是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汤显祖，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这位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土生土长的江西抚州人，藏着不少冷门趣事。汤显祖一身傲骨，是明代有名的直臣，当年不惧风险上书直言朝廷弊端，痛斥权贵，遭到朝廷贬谪。看透官场黑暗后，49岁毅然辞官，回到抚州文昌里玉明堂潜心创作。很多人不知道，牡丹亭虽然构思于浙江，最终定稿成书就在临川老家。有个流传很广的文坛巧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16年同年离世，不少人误传两人同年出生，实际上汤显祖比莎翁年长14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1105公桩加500米锦英段，万年西收费站到黄金埠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导致两辆小车和一辆小货车的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7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3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18。今天呢不太适合洗车啊，又有可能会下大雨，然后下了雨之后雨水和泥水可能又会弄脏您的爱车。
0: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

0: 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0: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今年上半年营收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行业将抢抓15/5发展机遇，攻坚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领域，拓展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场景，实现技术向善与产业协同发展。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国内热点城市土地市场持续回暖，北上广深、海口、杭州等多地集中推出优质地块，高溢价成交频频出现。随着市场逐步恢复，房企拿地积极性稳步走高，行业投资信心得到边际改善，土地市场呈现向好态势。七月份全国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失业率为10.9%，不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7.2%，不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失业率3.9%。分年龄段数据反映出不同群体就业压力存在明显差异。小米即将首次对外展示下一代人形机器人。该机身高约1.70米，体重66公斤，全身共66个自由度，手部占据一半自由度。这款产品目前处于样机阶段，完成国内首展之后，还将赴欧洲进行展出。卫报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航天载人航天事业建立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为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为二人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南昌市红飘人才会夏季地铁招聘会于地铁丁公路北站火热开展，至少落地通勤站点的就业市集，面向红飘青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搭建起就近对接岗位、双向沟通的求职平台，方便求职者就近参与求职对接。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8月21号周五，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方程豹的方程 S 系列开启了预售，这是一台看上去非常个性的这个轿车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车子怎么样。另外还有长安的 CS5 Plus 蓝鲸超情的混动最近也正式上市了，这个车型呢是10万以内到10万左右的一个价位的车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的 SUV 到底表现如何了。在11:01到11:30之间是我们的修车热线为您开通的时间啊，如果到时候大家有任何用车难题、维修保养方面碰到了任何的疑难杂症了，到时候都可以在11:01的宣传之后来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当然啊，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也还有今天的车友话说啊，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汽车的后挡玻璃膜，如果说你看到它起泡了啊，是不是只能直接把它换掉？有没有什么一些简易的处理方式？那什么样的情况的起泡可以简单处理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清楚，汽车的后挡玻璃膜起泡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当然啊，在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是维修保养还是评估买车卖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随时留言。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新车，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方程豹 S 系列。方程 S 系列啊，这个是旗下的一台中大型的轿车啊，就是方程 S。然后它的价格区间的话呢，是23万到28万。这款车型预计会在今天开幕的成都车展上面完成内饰的一个亮相，并且会在下个月9月上旬完成正式的上市和交付啊。那么这一次的方程豹呢，继豹系列和泰系列之后啊，面向个性轿车市场又打造了这款全场景多形态的一个产品序列。方程系列啊，它是以生命金属美学为核心设计理念的，用到的是一车多形态的模式，也营造出了更好的视觉辨识度。那么具体来看呢，它整个外观用到的还是新能源车该有的那种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两侧多边形的大灯组，还有下方的贯穿式的进气口，运动气息很足。然后配色的话呢，它有科技银，还有时尚绿、动感黄以及摩登红啊，颜色其实还是偏个性化。在尾部的设计造型上面，它用到的是有熏黑的尾灯组，然后中间有方程豹的一个品牌 logo， 并且搭配到微微上翘的一个小鸭尾，还有下方的一个扩散器。这个车呢其实也不小了，车长超过了5米，达到5米06，然后车宽呢是1米96，车高1米48，轴距2米96，总质量是2吨47，整备质量的话呢是1吨99啊。然后方程 S 的这个 GT 版本啊，它有个这个列装版啊，旅行车的这个版本，那车长的话呢是5米02，车宽的话是1米96，车高1米48，轴距2米96啊，差不多，只是说它后备箱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然后整备质量也会稍微重一些些啊。动力方面，新车会推出后驱跟四驱两种不同的版本。后驱版本啊，它是会用到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和300千瓦的两种调教。然后四驱版的话呢，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90和300千瓦。动力电池它有两种，一个是76.744度的，还有一个是92.093度的，两种规格。那么 CLTC 全系车型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有730、750、770、830和900公里。好，那么说完了方程豹啊，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传统汽车品牌长安。长安最近 CS55 Plus 推出了蓝鲸超情混动版本，一共推了4款车型，正式售价也公布了，是9万8千9到11万7千9的一个指导价，但是它有一个限时礼遇价，79,900到103,900。那么 CS5 Plus 呢，它其实是一台蓝鲸超情混动的这个车型，它是油电混

动的紧凑型 SUV， 搭载了 1.5T 的油电混动的系统。外观上面来看呢，长安 CS5 Plus 的蓝鲸超型混动用到的是全新无边界的一个前脸格栅，跟燃油版车型是有一些差异化的设计的。然后格栅整体是用到了一个 V 字形的装饰元素去点缀，跟长安品牌的 logo 互相呼应。然后包括它这个新款式的日间行车灯组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辨识度。车辆的侧面呢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啊，纵横万向的设计美学。然后侧面的话呢，它有配备到五辐式的一个低风阻的轮圈。然后车辆还有配备镀铬饰条，车长4米55，车宽1米86，车高1米67，轴距是2米65，这个跟燃油版其实是一样的啊。然后再来看内饰吧。那这一次呢，作为这个混动版本，那内饰的造型呢是偏这种环抱式座舱的感觉，这个跟燃油版也是一样的，搭载了10.25英寸加14.6英寸的新环智联双联屏，然后支持 CarPlay、CarLink 还 HiCar 的手机互联，还有荣耀互联啊，接入到了 AI 的语音大模型，它能够支持高德、百度的双地图导航，然后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场景魔方啊等等这些功能全部都有。座椅的话呢，用到的是 Napa 纹理的皮质的材质啊，然后主副驾驶还支持3档的通风加热。副驾座椅呢有8点触点式的一个按摩、带腿托，还有女王副驾什么的。全车一共是有23处的储物空间。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475升，座椅放倒之后呢，它能拓展到容积达到1415升，还搭载了天枢领航辅助驾驶，支持全速的自适应巡航、自动变道辅助，然后还有前后的碰撞预警、主动刹车这一些啊。动力方面，这款车型它是搭载了长安自研的叫做 IDEH 的深度电动化智能油电的混动架构， 1.5T 的发动机跟电机组成的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配备了180千瓦的高磁通高功率的一个混动电驱，然后车辆还有搭载到580的超高压直喷混动发动机，匹配上它的 AI 云智控算法，城区的油耗能够低至100公里，差不多3.89升，然后 WTC 的工况综合油耗是100公里4.68升，满油满电的话呢，它的续航能力能够达到1500公里，然后在10万以里到10万左右这个价位里面，它的续航能力其实还可以，综合续航能力的话是1500公里左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一零五点四，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七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胶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

0: 还没完，上线加鲤鱼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 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纸，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啦！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活动力度非常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的首页了。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那接下来时间，缤纷车世界，我们马上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

啊，什么意思？就是它的特征是泡中间啊，它会有点异物感在里头，那这种就没有办法修复，可能只能更换了啊。还有就是电热丝区域啊，会有专门在这一区域的一个鼓包的特征，它就是说比较集中在一些加热丝的一个旁边啊，这个就是可能也只能直接更换。还有更严重的就是那种大面积的已经脱层，然后看上去也很模糊的那种，都看不清你的后挡玻璃后视镜了，那这种严重影响视线的肯定就是必须得换啊。所以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只有那种小小的空气泡你可以去处理一下，不然的话大部分的都是只能更换的。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空气的小气泡我怎么处理啊？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个方法，你首先呢可以准备一根细点的针啊，消毒过的哈，然后在这个气泡边缘去轻轻的戳一个小孔，然后呢用那种软卡片啊包着那种眼镜布，就跟你在外面看到人家手机贴膜挤气泡一样，慢慢的把那个气泡往针孔的那个有缝隙的那个地方轻轻推，让它里面的气体能够从你扎的那个针眼的缝里面啊排出来，然后把它贴牢。然后贴牢之后呢，再记得有接下来这一步挺重要的，吹风机中档热风吹个大概30秒，帮助它那个膜胶软化一下啊，然后再次把它压平贴牢，然后观察24小时它是不是能够复原，能够彻底的把里面那个气泡给它排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处理这个空气泡的一个小方法。但其他大部分的这些情况呢，如果说出现了后挡玻璃膜大面积的起泡影响视线的啊，那没办法，那就只能直接更换啊，不容忽视哈，因为这个是会影响到我们观察后面车辆的一个情况的。当你发现这个气泡已经影响到咱们观察视线的时候，就不是小问题，是安全隐患了，那就要去专门的这个门店撕掉那个旧膜，然后重新贴一张好的啊。其实一般后挡膜的价格不会特别贵，大概几百块钱就能够搞定一个品质还不错的啊，然后能够后面用起来这几年都能够更加安心一些啊，你观察后面车辆的一个视线也会更加清晰一些。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5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中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3到25度，目前是33度，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18，优不宜洗车，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指导，以前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型，面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按需提供照护、生活照料以及关爱帮扶等服务，进一步丰富社会救助供给，提升困难群众保障水平。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提出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配套政策，强化该群体权益保障。规划明确，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持续壮大新就业群体工会组织力量。商务部日前就美方对无人机零部件加征关税作出回应，表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相关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严重

0: 损害中方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相关不合理关税措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从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以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调整之后，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数量增至57国，进一步便利相关国家人员来华开展各类短期活动。日前，为期八天的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在九江市柴桑区体育馆圆满落幕。南昌市代表队发挥出色，共斩获15枚金牌，以360分的高分拿下团体总分、金牌总数、奖牌总数三项赛事的第一名。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午间版本公路 BGM。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啦、面霜啦、口红啦、香水啦、鞋服全部都是7.7折，7.7折专区商品还可以再参与满减，是不是超给力？别停，这里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就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了。今天呢，给所有爱美女士，而且又是你担心早上出门来不及的朋友推荐这款。哎，一说早上出门早八人专用，你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没错啊，它就四舍五入和我们早八人焊在一起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经常刷各种美妆，或者说你哪怕不是经常去登什么小某书，你都知道 CPB 隔离是隔离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真是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非常的服帖，而且它一上脸马上你的那个毛孔就缩小了，马上你的皮肤就亮了一个色号，化妆前打底呢，可以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更加的精致持久。还有一个词专属于 CPB 隔离，那就是越夜越美丽，在你晚上卸妆之前，你的肌肤仍然是那种妈生好皮的质感。平常啊，专柜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种草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干交优品，我们早八人必囤的专属福利啊， CPB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什么？你觉得这个价格还不够？没关系，我们还有 7.7 折优惠，折后到手 CPB 正装的37毫升长管隔离只要137.83元，而且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自己用啊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甚至可以多囤几单了。大家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而且啊，我们七夕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进入干交优品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和心意双双在线。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1054自己的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主播严选调研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为什么你信任我，我就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生成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啦，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广播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啦、面霜啦、口红啦、香水啦、鞋服全部都是7.7折，7.7折专区商品还可以再参与满减，是不是超给力？别停，这里还有第三重的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就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了。今天呢，给所有爱美女士，而且又是你担心早上出门来不及的朋友推荐这款。哎，一说早上出门，早八人专用，你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没错啊，它就四舍五入和我们早八人焊在一起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经常刷各种美妆，或者说你哪怕不是经常去登什么小某书，你都知道 CPB 隔离是隔离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真的是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面非常的服帖，而且它一上脸马上你的那个毛孔就缩小了，马上你的皮肤就亮了一个色号，化妆前打底呢可以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更加的精致持久。还有一个词专属于 CPB 隔离，那就是越夜越美丽。在你晚上卸妆之前，你的肌肤仍然是那种妈生好皮的质感。平常啊，专柜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种草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干胶优品我们早八人必囤的专属福利啊， CPB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什么？你觉得这个价格还不够？没关系，我们还有7.7折优惠，折后到手 CPB 正装的37毫升长管隔离只要137.83元，而且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自己用啊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甚至可以多囤几单了。大家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而且啊，我们七夕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进入干胶优品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和心意双双在线。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那么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经过多方严选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进行选购。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阿来宝，我可没求呢。
1: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

0: 1054-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关心天气，未来十天受到季风槽和热带系统的影响，我省多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1号到26号，中南部山区的附近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27号以多云为主，28号以后降水会再次增多。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两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点，该企业是继北京国电高科之后国内第二家拿到该项许可的民营企业，将试点开展卫星物联网相关业务，助力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一案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被判处罚金 88.2 亿元，恒大地产被判处罚金70亿元，许家印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相关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2026年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暑期档表现亮眼，当期总票房突破107亿元，实现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观影市场热度持续维持高位。近日，中国海关缉私部门联合澳大利亚边境执法部门开展跨国联合执法，成功侦获破获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现场查获走私卷烟900万余支，有力打击了跨境烟草走私违法犯罪，维护出口贸易秩序。针对学生携带大件行李多次换乘出行不便的现实难题，江西长运干月行平台2026暑假返校校园直通车正式开售，并向九江及周边学子提供点对点一站式返校客运服务，切实打通学生返校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午间版本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商城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啦、面霜啦、口红啦、香水啦、鞋服全部都是7.7折。7.7折专区商品还可以再参与满减，是不是超给力？别停，这里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就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了。今天呢，给所有爱美女士，而且又是你担心早上出门来不及的朋友推荐这款。哎，一说早上出门早八人专用，你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没错啊，它就四舍五入和我们早八人焊在一起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经常刷各种美妆，或者说你哪怕不是经常去登什么小某书，你都知道 CBB 隔离是隔离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真是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非常的服帖，而且它一上脸马上你的那个毛孔就缩小了，马上你的皮肤就亮了一个色号，化妆前打底呢，可以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更加的精致持久。还有一个词专属于 CBB 隔离，那就是越夜越美丽，在你晚上卸妆之前，你的肌肤仍然是那种妈生好皮的质感。平常啊，专柜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种草舍不得囤，但是今天赣交优品我们早八人必囤的专属福利啊， CBB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什么？你觉得这个价格还不够？没关系，我们还有 7.7折优惠，折后到手 CPB 正装的37毫升长管隔离只要137.83元，而且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自己用啊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甚至可以多囤几单啊。大家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而且啊，我们七夕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进入赣交优品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和心意双双在线。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那么这个赣交优品商城啊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 1054,1054 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啊，我们的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关心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友品已经是全新上线啦，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那么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友品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啦、面霜啦、口红啦、香水啦、鞋服全部都是7.7折，7.7折专区商品还可以再参与满减，是不是超给力？别停，这里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就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了。今天呢，给所有爱美女士，而且又是你担心早上出门来不及的朋友推荐这款。哎，一说早上出门早八人专用，你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没错啊，它就四舍五入和我们早八人焊在一起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经常刷各种美妆，或者说你哪怕不是经常去登什么小某书，你都知道 CPB 隔离是隔离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真是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质地特别的丝润。

啊，它就四舍五入和我们早八人焊在一起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经常刷各种美妆，或者说你哪怕不是经常去登什么小某书，你都知道 CPB 隔离是隔离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真是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质地特别的丝润。

0: 你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看家有品商城已经是正式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感家有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干交优品商城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

0: 1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就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了。今天呢，给所有爱美女士，而且又是你担心早上出门来不及的朋友，推荐这款。哎，一说早上出门，早八人专用，你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没错啊，它就四舍五入和我们早八人焊在一起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经常刷各种美妆，或者说你哪怕不是经常去登什么小某书，你都知道 CBB 隔离是隔离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真是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质地特别的滋润细腻，上面非常的服帖，而且它一上脸，马上你的那个毛孔就缩小了，马上你的皮肤就亮了一个色号。化妆前打底呢，可以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更加的精致持久。还有一个词专属于 CBB 隔离，那就是越夜越美丽。在你晚上卸妆之前，你的肌肤仍然是那种妈生好皮的质感。平常啊，专柜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种草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干胶优品，我们早八人必囤的专属福利啊， CBB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什么？你觉得这个价格还不够？没关系，我们还有7.7折优惠，折后到手 CPB 正装的37毫升长管隔离只要137.83元，而且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自己用啊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甚至可以多囤几单了。大家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而且啊，我们七夕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进入干胶优品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和心意双双在线。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也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呢超级大，欢迎大家啊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那干胶优品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质量的同时还会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8: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8: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 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同时呢，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用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今天林可给大家分享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七，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啦、面霜啦、口红啦、香水啦、鞋服全部都是7.7折。7.7折专区商品还可以再参与满减，是不是超给力？别停，这里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就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了。今天呢，给所有爱美女士，而且又是你担心早上出门来不及的朋友推荐这款。哎，一说早上出门早八人专用，你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没错啊，它就四舍五入和我们早八人焊在一起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经常刷各种美妆，或者说你哪怕不是经常去登什么小某书，你都知道 CPB 隔离是隔离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真是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非常的服帖，而且它一上脸马上你的那个毛孔就缩小了，马上你的皮肤就亮了一个色号，化妆前打底呢可以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更加的精致持久。还有一个词专属于 CPB 隔离，那就是越夜越美丽。在你晚上卸妆之前，你的肌肤仍然是那种妈生好皮的质感。平常啊，专柜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种草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干胶优品我们早八人必囤的专属福利啊， CPB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什么？你觉得这个价格还不够？没关系，我们还有7.7折优惠，折后到手 CPB 正装的37毫升长管隔离只要137.83元，而且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自己用啊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甚至可以多囤几单了。大家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而且啊，我们七夕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进入干胶优品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和心意双双在线。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干胶优品呢是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可以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

0: 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抚州、吉安、宜春还有萍乡、新余六市是多云呢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地区呢是大暴雨天气，个别地方啊是大暴雨天气，全省其他市呢是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呢全省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副部长呢是廖明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举措呢是继续支持到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的商品的销售额大点大约是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北京企业呢是出海将会更加稳健便捷，近日呢也同时北京市的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的综合服务平台 2.0 发布。这次啊新上线的直通平台 2.0 不仅是新设数字绿色两大核心专区，还新增了出海活动日历等等多项内容。昨晚呢，一路之上2026第八届昆明美术双年展是在云南美术馆启幕，190位的艺术家围绕中老铁路创作的253件作品，呈现了铁路沿线人民的生活变迁、文化交流与时代的发展，展示了云南作为到中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文化窗口的作用。近呢，记者呢是从宁夏道路的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是宁夏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呢同比下降了53%和52.8%。近呢，四川的德阳广汉市南丰镇的双福村一家养兔场的突发大火，场内啊是都是繁殖母兔以及幼崽。南丰镇的人民政府回应称，养殖场的老板轻微受伤，已经是由120送医救治，没有其他人员伤亡。目前起火原因以及具体的损失情况正在调查核查当中。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105.4，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1054在下午的 BGM 公路。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我们的暑期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呢也是重磅上线了，比如说南昌出发多彩的贵州双高的5日纯玩游，20人之内的一个精品小团每天会发团，大家可以抓住一个暑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全程呢是零购物零家的一个景点，而且是零车推，真正的是纯玩，如果有违规的话会直接赔付3000元每个人，

玩得安心，而且更加的放心。那这次呢，我们是从早上9点钟呢是从容出发，不用凌晨呢早起赶路，陆地的头等2+1的豪华大巴，座椅呢也是非常的宽敞，可以平躺，配备到一个充电的接口，舒适度呢是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的王牌景点，比如说呢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呢会升级到3晚的4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的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可以欣赏万家灯火。美食的话呢，有瀑布宴呐，有石锅鱼，有苗家长桌宴等等。福利呢是非常的多，还会赠送你体验到的一个是，比如说打糍粑呀，或者是每人还会赠送一份，还有赠送给你苗服的旅拍优惠，还有门票优惠。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价格仅需要3080块钱。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价格仅需要2980块钱，包含了往返的高铁票、专属的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2980块钱，3000都不要。65周岁以上的免费人群，每人再减200块钱。如果你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证，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可以有门票的优惠，而且是每天发团哦，确定人数提前报名。那可以在我们公众微信号当中发送贵州就可以进群了，儿童价格也是更加的优惠。或者呢，你可以联系到顾问熊老师，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4: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的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精华啦、面霜啦、口红啦、香水啦、鞋服全部都是7.7折。7.7折专区商品还可以再参与满减，是不是超给力？别停，这里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就能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了。今天呢，给所有爱美女士，而且又是你担心早上出门来不及的朋友推荐这款。哎，一说早上出门，早八人专用，你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没错啊，它就4舍5入和我们早八人焊在一起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很多经常刷各种美妆，或者说你哪怕不是经常去登什么小某书，你都知道 CPB 隔离是隔离霜当中的天花板，因为它真是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非常的服帖，而且它一上脸马上你的那个毛孔就缩小了，马上你的皮肤就亮了一个色号。化妆前打底呢，可以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更加的精致持久。还有一个词专属于 CPB 隔离，那就是越夜越美丽。在你晚上卸妆之前，你的肌肤仍然是那种妈生好皮的质感。平常啊，专柜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种草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干胶优品我们早八人必囤的专属福利啊， CPB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块钱。什么？你觉得这个价格还不够？没关系，我们还有7.7折优惠，折后到手 CPB 正装的37毫升长管隔离只要137.83元，而且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自己用啊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甚至可以多囤几单啊。大家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而且啊，我们七夕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进入干胶优品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和心意双双在线。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呢是商城即将全新上线，超级的优惠力度是很大的，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干胶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今天的14:17呢也发布到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当中，赣州吉安还有萍乡新余鹰潭五市和南昌宜春九江三市的西部以及抚州上饶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好，加强防范。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

0: 然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金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金萃水带回家。
1: 周一日起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2: 放开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我上了，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0: 电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继续中，很多小伙伴呢都会发送快捷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么一旦发送1054的话呢，恭喜你，你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在我们的干胶优品上呢有很多好物，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环节。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的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胶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鲤鱼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值是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是的，只要发送数字的1054就可以直接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官方商城了。那在我们商城上呢有很多好物值得去挑一挑、转一转、选一选。如果说到手之后你觉得这个物品好像没有达到你心中的那一个

标准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选一选，转一转，记得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赣江优品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偏大。
2: 夏日舒适百搭，螺旋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

0: 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五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0: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21号14时17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及安平乡新余鹰潭五市和南昌、宜春、九江三市西部及抚州、上饶市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晴转阴天，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1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5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我国创新推出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这是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在21号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开局是起步实务系列主题新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表示，一揽子政策出台6个多月以来，实施进展符合预期，政策效能逐步显现，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包括有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昨天介绍，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昨天辽宁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7月全省经济运行的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顶压前行，克难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厦门海关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厦门市新增外贸企业5057家，同比增长1.1倍，其中新增民营企业4755家，同比增长1.2倍，厦门外贸主体呈现加速扩容、提质增效的良好时代，企业深耕国际市场的主动性和竞争力持续增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继续中。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就是从之前的预热到现在呢，其实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让大家去多多了解一下。如果想要一键直达我们的线上商城的话呢，非常简单，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数字1054，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它还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胶油品上。

0: 建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礼仪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D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D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 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拉伸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不想错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批福利的话呢，就赶快拿起手机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干胶优品。在这个商城里面，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通过多方面的严选出来的商品，所以它的质量呢是得到了保障的。各位如果说试到手之后呢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关系，也可以去进行退换，我们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记得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干胶优品了。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0: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也就是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首先它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上面转一转选一选，看看能不能挑到自己的心仪好物，因为里面的好物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折扣力度也非常大。但是呢，为了避免让大家不知道怎么选好物，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七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们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胶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鲤鱼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想要获得赠品的小伙伴呢，也要积极的就是快速的去下单，不然的话呢赠完就没有啦。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的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一键直达商城，商城的首页也非常的清爽，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好物，就是最值得买的一些折扣的实惠好物呢都会在首页直接体现。然后今天呢就有这个 CBB 的隔离，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赠品或者是说以这个最低的价格买到这个比较合适的 CBB 的隔离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得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但是到手之后如果你觉得说我不想要了，就是好像又没那么的喜欢了，冲动下单也没有关系，我们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购一下。好啦，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傍晚的10:0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联系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今天周五的路况信息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小雷你好。
5: 杰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好，我们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注意啊，目前的华阴城这个城区晚间高峰到周五呢是会有这个相对来说大家可以期待的高峰表现啊，当然呢估计这个出行状态啊会和咱们这个七夕佳节的时候啊都不相上下啊，大家呢经历一周的这个咱们的忙碌啊，今天晚间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安排。当然呢这一周的天气呢也没让咱们失望啊，连续的晴好天气让咱们路况啊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起步阶段啊高峰天气的这个车流啊其实现在流量上啊都还比较平稳，

0: 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百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面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路况，九江市沙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662米，赣州市的线下互通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55米，上饶市的乐江线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603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郊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郊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郊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抚州、吉安、赣州三市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局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强对流的天气。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宜春小雨，27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天气，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7到33度。很多高血压的朋友觉得夏天血压偏低，就擅自减药停药，这是大忌。夏天血压波动大，看似低了，其实很不稳定。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一旦遇到情绪激动或者是气温突变，血压反弹会更加的猛烈，请务必遵医嘱来规律服药，不要凭感觉调整你的剂量。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今天上午举办国新办举办开局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会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浙江省统计局公布7月份浙江经济运行情况，七月。

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14亿元，同比增长0.2%，线上消费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增长15.8%，生活品质类的消费持续活跃，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化妆品等商品零售份额分别增长57.8%、43.5%、25.9%。近日，在江西庐山温泉镇，昌九高铁庐山南站正式进入到静态验收的阶段，标志着该站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全线通车运营步入倒计时。静态验收呢，是铁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的首个环节，也是工程质量与安全功能的全面体验。2026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赛西安站20号开赛，中国组合陈宇轩、董应博在双人短滑节目当中位列第二。来自俄罗斯的中立运动员包揽了冰舞、韵律舞、女单短节目以及双人短滑节目第一名。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10:31，现在我们路面的通行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连线一下小雷和我们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吉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晚间高峰的话啊，5:30啊，加上周五的晚间高峰，大家啊可能今天啊会溜得早一些啊，那所以现在啊观察来看啊，出行车流有了率先的上升。首先呢，就峰山快速路而言啊，上升的这个势头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现在皇家护立交长乐胡同这一段路已经开始了车多排队了，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啊。更别说还有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轿车队尾都排到凤凰大道了。那这段路啊，也验证着咱们今天晚间高峰起步啊，这个出行车流啊不可小觑。周五的晚间高峰啊，这毕竟还是周五啊。礼拜五的话啊，这个不论是游客出行啊，包括咱们晚间下班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聚会聚餐呢啊，各种需求呢都还是比较丰富。那么所以在现在来看，包括火车站的这个咱们一些客运站点，像老火车站的站前路和东广场这边，也有相当多的一个车流开始聚拢。所以对于今天周五的晚高峰表现，大家不能啊这个掉以轻心。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拥堵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路面的分析。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路况，九江市的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38米，赣州市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86米，上饶市636县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1334米，也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9: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8: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侣，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

0: 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吴克烈》。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带上属于她的沙吴克烈，
1: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0: 沙吴克烈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吴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反正哈萨克草原吧，一个母猪就是八亿，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吴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0: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吴克烈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3: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0: 阿依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在快乐的颠簸中掉了，新郎赶忙捡起，大家嬉笑一片。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新娘拉下纱无克烈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亲属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情投相合嘛，相亲相爱的，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见是爱情的开始，也是爱人组建家庭的基础。哈萨克族婚礼中的接面礼是把看见变成一场郑重的仪式。新娘在夫家两位嫂子的陪同下走进院子，弹唱歌手用扎着红布的冬布拉轻轻挑起新娘的白纱。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的一个人，我们这个媳妇儿过来了，哎，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3: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你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六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啊，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0: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婚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4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5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亲临感受。
4: 哎，姑娘们，快了，快了！
0: 6月，头戴沙乌克烈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乌克烈，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歌，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乌克烈，美丽挺拔。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已经是傍晚的17:47，连线一下小雷，刷新一下我们最新的路面信息。小雷你好。
4: 啊，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报告啊，咱们城区当中，像沿江快速路、像西环丰盛快速路出行车流呢都还比较集中啊，所以对于这边的司机朋友来说啊，这个晚间高峰开始要做好一定规划了。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啊，这个长距离通勤回家的话，沿江快速路和丰盛快速路基本上是很难逃过的这个关键通道啊，所以对于这边路段往来的通行车流都有相应的增长提高啊，因此大家要小心好了。那至于其他的一些行车路段啊，比如说现在桃花南路快速路，比如说现在庐山南大道啊沿线啊车流呢也有增长，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啊，这边呢也是长时间车都等待，还有包括老城区这边啊，现在包括靠近到这个万寿宫附近，中山路、船山路沿线啊，也提醒大家备好充足关心啊。骑马庄街目前的这个周边一圈，从中山路到八一广场，省美术馆的打卡点附近的人流啊，也迅猛增长啊。包括现在在火站、西广场和西客站的送客平台，也有往来车流的增加，提醒大家小心啊。这是礼拜五的正常操作啊，出行车流可能还会第一次增加啊。现在呢，还在潜力发挥阶段啊，目前还有空间啊，但是呢，商圈附近的车流只会越加增长。啊，快速路环线的话，可能也要着重观察啊，像沿江通道和西环，估计接下来通过的能力呢会进一步下降。

0: 为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面的情况分析。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路况，九江市学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698米，赣州市的学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535米，上饶市的乐江县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74米，也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是星期五，肯定和平时周一到周四是不太一样的。刚才在分析路况的时候呢，就可以听得出来，其实在这些固定的热门的点，就开始陆陆续续会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况出现了。那平时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点多了。那在周五的时候，可想而知，肯定会更加多了一点点。毕竟明天就是周末了嘛，对不对？所以在周末的时间呢，大家可能都会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和三五好友聚一下呀，然后让自己稍微 happy 一下。如果说你不选择出门的话呢，我们现在特别的便利，我们的赣交优品线上商城也可以让你一步直达自己想要买东西的这些优惠的力度，让你把这些好物拿回家。我们的赣交优品呢，就是最近已经正式全新的上线了，进入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发送数字的1054，就可以直达我们的赣交优品线上商城。但是商城好物非常的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赣交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礼遇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次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B 的场馆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B 的场馆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是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不知道如何购选这个 CPP 隔离的小伙伴呢，应该通过林可的分享呢，就知道如何去挑选它了。其实进入到我们商城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我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就是发送1054这串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它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自己的官方商城，所以它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比价多方面的挑选，然后挑选出来的有保障的一个有质量的产品。那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有时间就去我们的商城转一转，选一选自己的心仪好物。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医生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0: 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的路况信息，九江市的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382米，赣州市的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421米，上饶市的滨江西路由西向东用路距离长达425米，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赣郊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赣郊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郊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抚州、吉安、赣州三市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局地还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宜春小雨，27到33度，萍乡阵雨的天气，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7到33度。很多年轻人觉得身体健康就会选择停缴医保，殊不知这个操作呢暗藏巨大的风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保办主管药师刘敏提醒，医保断缴之后重新参保呢会有3个月的报销等待期，连续参保年限会清零，大病保险报销额度呢也会重置，所以轻易不要随便停缴医保，每年按时的连续参保缴费呢，为健康上一份安心的保险。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2: 放开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

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现在已经是6点多的时间了。这样一个6点多1刻的时间，不知道路况有没有最新的变化，所以连线一下小雷，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雷。小雷你好。
5: 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现在其实给大家观察的话，像西环峰山快速路皇家湖立交到长乐啊，沿着快速路的江边，从红谷隧道到咱们朝阳啊，这几个主力通道的话，小雷继续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啊，这作为长距离通勤回家的必经之路啊，啊，峰山快速路和沿江快速路肯定要继续辛苦啊，这基本上通勤方向都是从无外乎就是从高新啊、京开呀、凤凰州啊，现在开始往九龙湖啊、往这个新建啊、这个方向啊，这个通勤的出行车流啊，就是包括往朝阳的方向，所以对于这些片区啊，出行路段，包括从红谷站核心城区，此刻来看的话，作为周五的晚高峰，大家可能稍微还是考虑一下，毕竟平时啊，这个在暑期最近晚高峰表现不错，快速路说走咱也就走了啊，但今天作为周五的晚间高峰，快速路站得满满当当啊，大家呢是不是今天考虑啊，从地面的路段，比如风和大道到赣江大道这些路段来进行选择通行啊，今天这些地面路段的话，在暑期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当然，商圈附近的话，你以商圈为目的地，那又不一样啊。你现在要开进万寿宫啊，那肯定难路登天。你现在要进啊这个世贸路、会展路的商圈、万象天地啊，那附近的话也要多等几个信号灯。这些情况大家肯定也要提前做好一个及时掌握。如果大家还了解更多的实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4: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刷新的最新的路况。所以就是一旦到了高峰时间呢，就避开这些商圈哈，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大家呢在路上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路况信息，九江市的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82米，赣州市的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21米，上饶市的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25米。
6: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是七零。在周五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好好放松一下。但是不排除在周末的时候会有加班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相信大家呢都有一个舒缓自己，让自己就是放松压力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呢，晚上楼几分钟，在车子里面坐几下，或者是说刚上车的时候呢，我就打开自己的这个听歌的软件， 然后去播一首歌。如果说这个时候恰巧播放到自己喜欢的歌曲的话，那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哎，小惊喜来了。但如果说你觉得这首歌没听够，我就单曲循环，一直不停的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反正就是可能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呢，人嘛就会有这样一个不停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我喜欢它我就一直喜欢它，人都会反复爱上差不多类似同样一种类型的，无论是衣服也好还是歌曲类型也罢。那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反复听一首歌呢，并不是说这首歌真的好听到已经上天了啊，当然有些歌确实很上天了，好听的很好听，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当下的心情跟环境和状态那种感觉，你就觉得这首歌很贴合你。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很嗨，然后我就会放那些比如说快节奏的美美的歌曲，我觉得每一首英文歌都会踩在我那个心巴上，就是节奏非常的欢快。但如果说压力有点大，但是我听到了像蔡健雅的歌曲的话，比如说 Letting Go 啊，你就会觉得好像在这歌曲当中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一首歌反复的听，不是说听不腻，而是说它也不说它好不好听的问题哈，就是关键能不能对上你当下的心情。所以有的时候对上你的心情，对的那个味儿了，你就觉得怎么看都对，对不对？有句俗话叫什么来着？蛤蟆看绿豆对上眼了。我不知道南昌有没有这句话哈，反正东北有这句老话，就是看对眼了，白菜萝卜各有所爱嘛。但是在我们的线上商城真的可以让大家都找到自己的所爱，我们的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它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哈。然后里面的好物非常非常的多，打折的东西也很多，就是怕大家选不好品，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七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胶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长期

0: 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礼仪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D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D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购买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它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所以在这个商城里面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面的平台比价挑出来的严选好物，质量呢也是有保障的。同时我们商城也是做到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它那个页面上就有一个浮动的小窗口，就是点那个客服的这个头像就可以直接进行退换货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选到心仪好物，以最优惠的价格选到心仪好物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已经是傍晚的18:32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也不知道我们的市面路况有没有不一样的改变。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雷，小雷你好。
6: 吉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就现在给大家注意观察的话啊，西一环的黄家湖立交到长乐啊，南一环的九州高架桃花南路到这个九州高架啊，跨入到动物园啊，到玛雅乐园这边啊，这些这几个典型的出行方位啊的出行车流啊，已经基本锁定啊，那大家就不要想能侥幸通过啊，通行的压力肯定存在啊，包括呢现在啊在沿江快速路的红谷隧道啊，主要是红谷隧道出来拐向朝阳方向。朝阳这个匝道啊，现在等待也是难以避免的。希望大家在隧道里面啊，就老实巴交一下，不要轻易的加塞插队了啊，这肯定是会有一定挑战的啊。同时呢，今天周五晚间高峰，商圈周边这个咱们的美食街区周边啊，大家这个暑期所剩不多啊，大家呢继续赶着这夏季的这个暑期氛围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夜宵啊，这个咱们晚间的这个约会聚餐啊，都开始啊这个热闹起来啊，这集聚在咱们南阳城区的一线这个咱们的网红商圈啊，包括像现在传山路啊、万寿宫啊、龙门路、滕王阁这样的景区附近啊，车流人流人气肯定会一直到比较晚的时间啊，所以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5: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贴心的分享。就是在周末的时间，可能这个路况会持续的久一些，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路面通行情况，九江市的兴业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路距离长达292米，甘州市的阳明南路由东北向西南用路距离长达375米，上饶市的东兴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路距离长达438米，也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

0: 养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周一日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还在进行当中啊。在周五的时候呢，各位小伙伴应该心情和平时的下班的状态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周五格外的神清气爽。也有可能哈，有一些其他的小插曲会让你的心情变得不太一样，比如说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在排队，因为有一些比较火爆的餐馆，我在之前有一个周末去和小伙伴吃饭的时候，虽然是个餐馆子，但是我头一次能够做到这样的排队。因为以往我看到排队人群在的时候，即使它再好吃，超过3到4个人我就不想排队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就是不停的排大队，然后一定要等到自己的餐位然后进去吃，然后才会达到这个目的地，然后才会离开，对不对？但是我不行。可是那一天我真的是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想的，就一定要吃到。其实那天上午我去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早去的了，可是11点来钟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那等候了，甚至已经坐在里面交完钱等候的。然后那个馆子呢，就是你一定要先扫码点单，交完钱之后才能算你排队成功，就说明你不吃都不行。我去吃了之后呢，确实也是挺好吃的，但是没有必要等待那么久，就真的没有必要等待那么久。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各个平台就是都会做攻略，比如说在周末呀或者假期的时候，又让3五好友去到哪儿吃饭的时候，就会翻各种平台，无论是看团购的券也好，还是看其他的一些平台的评价力度或者怎么样，大家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前做攻略的一个准备和环节。但如果说你不擅长做攻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就是跟着我们指哪找哪。当然哈，不是说完全不用脑子，就是我们希望呢帮你节省一定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玩。所以呢，就是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旅游路线的福利哈。我们这一次呢去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的一个路线，它是每天都发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错过了这一天我是不是不能参加不能报名了。没有关系，它是每天都可以发团。然后抓住暑期的尾巴呢，我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全程的说走就走旅行。因为它全程呢是没有这个购物的，就是零购物，零加景点，然后零车推，就是让你真正的玩。然后如果有任何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所以你可以玩的安心和放心。我们去到这个多彩贵州呢，大家就很不陌生哈，有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溪孔，以及西江的千户苗寨， 然后住宿条件非常不错，三晚四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的特色苗寨客栈。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了，非常的漂亮。然后吃的呢也是有地方特色的，像瀑布宴呐、然后苗家常住宴，你都不会错过，行程

福利也是满满满满满满满，因为我们就是有特殊的一个福利环节，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然后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元，然后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是2980元。那如果说是有这个福利在里面的话呢，就是立减100的话，只要2980元，就3000元都不到。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当然，就是它其实这些优惠政策，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去。仔细了解一下也是 OK 的，或者是最佳快的一个便捷的了解方式呢，就是发送贵州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会得到一个二维码，二维码扫一下呢就可以直接进群了解详情。儿童价格呢也是非常优惠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暑期的小尾巴的福利。好了，继续听歌，随着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是的，刚才这个宣传呢，也是为我们的线上商城干交优品给大家指了一个路子，就是如何进入到我们的线上商城，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通过这个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啦。它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然后它现在有很多的折上折的一些折扣力度的商品在，但是里面的折扣商品实在太多了，就怕大家选不出好物怎么办呢？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推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们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交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礼遇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

0: 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是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如何购买 CPB 长管的隔离啦，那就是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然后它是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嘛，所以里面在售的所有商品呢，其实都是通过各方面的比价然后挑选出来的物品，大家也不用担心如果收到物品之后呢，你觉得哎，我就是不太喜欢了哈，因为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拥有它，一定要得到它。但是当你买完之后，你可能就容易对它的爱没有那么的多了。你不用担心，就是我们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当你收到手之后，哎呀，你觉得我好像没那么喜欢了，没有关系，退，直接退就 OK 了。然后就是大家有时间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城去转一转，看一看有没有自己的心仪好物啦。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防晒是一个很重要的护肤步骤，需要涂抹足量的防晒霜。不过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自带防晒的粉底液隔离霜，很多人说用这些产品就不需要涂防晒霜了，很方便。自带防晒的粉底可以替代防晒霜，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隔离霜是适用在底妆之前的保湿产品，帮助底妆更好的在面部铺展，减少卡粉结块的可能。粉底粉饼可以视为底妆中不同细分的产品，根据肤质偏好和妆感的分别，各类底妆产品可以满足不同的喜好。可以看出啊，这些产品本身并不是为了防晒而研发的，具有防晒功能的隔离霜通常使用化学防晒剂来实现防晒功能，而多数化学防晒剂需要额外的油脂来溶解，不可避免会影响隔离霜清透的肤感。而 SPF 值较高的隔离霜已经可以视为具有保湿特性的防晒产品，仅仅是产品名称上有隔离两个字，也就是说对于较高 SPF 值，比如说 SPF 50的隔离霜来说，可以把它当成防晒霜来使用，只需要注意用足够的量和及时补涂。而带防晒的粉底液粉饼只能做到 DSPF 值，在室内非靠窗的场景之下， DSPF 值的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霜，但是在户外场景下，专业的防晒霜还是无法被替代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偏大，八一大道的如此路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偏大，也注意要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抚州吉安赣州三市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是多云。

0: 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呢喜欢喝冰啤酒吃烧烤，但酒精呢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导致血压升高，高油高脂饮食呢则会加重血管的负担。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为了脑血管的健康，请尽量戒烟限酒，然后饮食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多吃蔬菜水果，保持血管的畅通。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晚间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线上干交优品线上商城，不知道各位是否已经关注了呢？没有关注的话呢，现在也不迟，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商城好物呢非常非常多，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七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七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交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礼遇七七，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 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 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所以不想错过这一波福利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现在快速的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去选一选看一看，然后我们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严选比价出来的好物，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我们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货无忧的这样一个环节，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选择去退换它，都是 OK 的。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象山北路从 G105到象山南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偏多，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赣椒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椒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赣椒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

0: 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往西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万象天地周边路段车多。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7: 快冲！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抚州、吉安、赣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宜春小雨，27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7到33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跟咱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七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们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赣交优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鲤鱼七七，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 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拉伸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赣交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 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车多，红谷滩地铁大厦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另外府河北路南往北车多。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

0: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Sleepy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Sleepy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胶油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鲤鱼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抚州、吉安、赣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雷电等对流性天气。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济南镇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宜春小雨，27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7到33度。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现在是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好看，要能扛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号

0: 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椒油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礼仪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D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 CV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 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是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谢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已经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

0: 21: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推荐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不间断地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层层可以叠加的，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帮你结算好，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你想要的商品。这样的天气真的很热，就南昌的这个热，江西的这个热，名不虚传，高温，然后混合着这种时不时的降雨，湿度很大，然后很多小伙伴、很多姐妹都在说，我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两步就开始流白汤，就开始花了，然后脸上油腻腻的。夏天我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要

0: 要能扛能大，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要能够控油持妆。今天提到的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的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无限回购的，懂的都懂，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买过的都知道，正装是37毫升，干胶油品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是149块钱。如果呢你想要尝鲜，或者夏天比如说经常出去玩要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们，就非常适合买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一般般，不够有诚意。当然没完，上线加礼仪七夕，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非常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我们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啊，你直接就可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买的放心。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来下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进入商城购买了。CPB 的长管隔离，大家知道在美妆圈是有着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霜感，一抹就化水，马上就吸收了，也不会黏腻，非常的顺滑，夏天用它也不会觉得厚重闷痘。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到了晚上它不会脱妆，不会说到了晚上你皮肤就暗了一个色号，不会，你洗脸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觉得哇，自己的气色、自己的皮肤超级好。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待在室内到秋冬季节，你用它防晒力度就够了，还能帮我们隔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智慧光感的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的微微出油不但不会暗沉，而且会和你的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非常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妈生好皮肤一样，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而且其实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晚上临卸妆前洗脸前那个状态，就不舍得卸妆，质感太好了。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两支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只需要149块钱，再加上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夏天想要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真的没错。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赶紧拿起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8:40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鹰潭、吉安两市和赣州、抚州两市北部及九江、宜春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晚到明天，抚州、吉安、赣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宜春小雨，27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7到33度。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如果你想要抓住暑假的尾巴，然后来一趟高品质的旅行，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的贵州纯玩路线。我们的贵州纯玩路线已经重磅上线了，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是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可以说全程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放心。而且整个行程呢都安排得非常的科学和轻松，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以平躺。另外重要的是配备了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带你打卡贵州的王牌景点，包括了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七江千户苗寨。3晚4顿酒店，还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带你欣赏万家灯火。另外呢，吃货朋友呢，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奉上，瀑布宴、石锅鱼、苗家长桌宴，可以说行程福利满满。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福利价，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元，包含往返高铁票。如果两人同行的话，立减100元，只要2980元，3000都不要。65周岁以上人群，每人再减2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进群了解详情。另外呢，也可以联系熊老师，这是我们的旅游顾问，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儿，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

0: 能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快。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蕙，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南、赣中多云见阴，今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有复发性流产史的女性，八月切忌贪凉劳累。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但免疫力薄弱，病毒细菌容易入侵，趁虚而入。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日常要做好保暖劳逸结合，做好孕前筛查和孕期防护，科学规避流产风险。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一向爱笑爱闹，如今却一反常态的郁郁寡欢。他一个人躲在屋里，连起床梳洗的力气都没有。朋友们非常担心他，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在十次心理咨询中，蛤蟆在咨询师苍鹭的带领下，勇敢地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逐渐找回了信心与希望。为了向广大读者普及心理学知识，告诉大家心理咨询是怎么一回事儿，作者借用了英国文学经典《柳林风声》的故事主角，让蛤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再次登场，演绎了这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故事。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的生活。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戴伯德毕业于剑桥大学塞尔文学院，曾任教于英国亨利商学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研究者和临床实践者。这本书是他最著名、最畅销的一本大众心理学著作。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赶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行礼超级给力，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单笔订单呢，实付每满777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满减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大家要抓紧时间参与了。同时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洁肤等统统7.7折。参与方式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那么想要底妆清透服帖，隔离这步千万不要偷懒。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号称伪素颜神器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 CPB 隔离，市场价卖到400-500元，但是赣交优品商城现在上线了一个鲤鱼七夕的活动，7.7折之后呢，到手只要137.83元，顺丰发货，支持素颜，品质有保障。喜欢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这款长管隔离同时兼具妆前、防晒、养肤三大功能，它的神奇之处在于转油微光，能把皮肤分泌的油脂转化为自然柔光，越夜越美丽，隐形毛孔的效果也是一流，涂上之后皮肤瞬间柔焦，还能够让后续底妆更服帖。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虽然不是高倍数，但是应对日常

0: 通勤室内办公的紫外线完全够用，质地轻盈顺滑，有淡淡的香味，黄豆粒大小就能涂前脸，延展性非常的好，上脸也不会下白，专门为亚洲人肤质设计，不干，干皮呢也是不干，然后滋润不卡粉，油皮呢可以做到清爽不油腻啊，混用皮用起来更是没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37毫升正装 CP 肌肤之钥隔离霜，市场价4500块，但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上线鲤鱼七夕活动。7.70之后只要137.83块，还是顺丰发货，出门前涂上它，哪怕戴着口罩都能感觉到你的气色变好了。活动不等人，趁着现在价格这么合适，给自己囤一支，给闺蜜妈妈也带上一支，贴心又实用，支持溯源，大家拿到手之后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溯源二维码扫描一下，扫描之后呢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啊，每个环节都是清清楚楚，大家可以放心的下单购买。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0: 有研究表示吃复合维生素会增加4%死亡的风险，千万不要再吃了，有这么吓人是真的吗？
2: No，
0: 这种说法值得研究的误读，这是一项研究中提到了复合维生素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两者仅有相关性没有因果关系。对维生素缺乏的人群来说，适当补充复合维生素利大于弊，不用为此担心。从近年来我国人群的膳食营养数据来看，缺乏某些营养素的人群并不小，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视黄醇 VA、硫胺素 VBE 和维生素 C 摄入量小于平均需要量的成年人比例超过50%，核黄素 VB2、钙摄入不足人口比例分别超过85%、95%。适当服用复合维生素补充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不过这里必须强调，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实际上，任何一种营养物质它都有双面性，缺乏了不利健康，但是吃多了同样会给健康带来麻烦。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人人都爱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千古田园诗人妥妥是江西本土宝藏文人。他的大半人生传世名场面全都留在了江西九江。家喻户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发生在江西彭泽。他仅入职83天就受不了官场应酬套路，果断裸辞跑路，潇洒程度古今罕见。超火的庐山虎溪三笑更是大型唯美误会。诗人皆传陶渊明高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论道交友，实则三人时代相差几十年，根本没有见过面，是古人脑补的儒道士梦幻同框。那句封神的悠然见南山，南山正是庐山。归隐江西的陶渊明命运坎坷，家中突遭大火，茅屋尽数烧毁，绝境之下他扎根庐山脚下开荒生活。正是江西的青山流水烟火俗世治愈了他的诗意，滋养出桃花源记等千古名篇。